0: 啊皮皮和皮忙来哭啊，啊和你和啊和你忙起来了。那有的，好啊有马西热面，还有娘侬在热了呢。啊来，哎呀，啊哪个呢？有俺呢？啊有面侬那看你个呀姐，面侬咯。啊忙啊呢，去了就说忙你个呀。那啊哪个呢？哎呀，啊忙嘞，啊娘侬啊。啊搞这个要那个也不在啊怕下去面了。那刚为啥办好呢？哎那不怕一那家店呢来啊那那我啊某年都会把我动过讲讲啊。那都那要一面来了哎啊啊某啊都那俺拿可能鸡嘛来啊哪了拿可能鸡来拿可以摸面贴合的啊搞一个人啊。那哪呢？阿么可能是呢？一个那得，像像一呢，什么呢？会把我丢了棒，他来了他来，会过一个啊？老东哥教教呢，一个嘛？阿么去阿么阿么阿么来些牛啊？
1: 他们在唱
0: 有。一个呢？阿罗我丢了棒。我他来了，办户口嘛？我啥子我啥？地表哎，阿舅在做我呢。那那不哎我了，我不来我，我啥好都没都没，懂吗？来我，那个人呐，你今天得了我，阿么啊？还没钱来都没嘞？你要没钱来呐？哦，没钱帮个养啊，是的啊，阿哪哎了？没钱帮个养啊，么啊就帮啊。嗯，你们俺那么多啊？米切俺那里嘛那个，那个觉得会不会把他好个？偷偷进来保护，和米康红了那保护，那面那个保安啊，没个样啊？又把马好你叫俺米切那里啊？来呢，和跑阿都马就跑起票了那了。把阿都老板叫呢，阿都马就跑起票了那个，不不来嘛？阿来嘞？不不来呢？把老东哥叫不够了，又阿来了。阿梦你我娘想的是我如果就不够呢哦不呢有空不哦俺们去抵抗了咱没去抵抗了咱呢啊有呢起漂亮啊哎安娜我读了班家没报告后面你家会啊有没能比帮我去呢哦没怕个家面啊来猫来啊有没能比帮我参加了都是啊姐没怕个家面来了那哎妈哎妈那都他个哎妈哎那面那那个面包包了哎妈那面都有哪面那个我呢不读那些那个阿罗阿摩吉阿哟呢面都不读了不哦来啊马哥来起来了面都
1: 二
0: 层哪面了阿拉马哥来起那拉马哥呢
1: 那你哪面那个你老板那一半
0: 马不明样啊姐，马不明样那，那跟你，哎，忙啊，你忙啊姐，你忙啊姐，哎呦，个有个有，是别有，哎个一组合好嘛嘞，我他嘞，我都一组合了，啊，路边是别有个好啊姐，好，可能好好漂亮呀，我都了把好高级，天后面没有，天在木等你，好高级啊结果。啊啊哪个面能好了我呢红还好没保红还好不如了啊啊龙啊下得没接了一句话给几面了啊龙一句话给几面啊下得包得那会吧啊皮皮和皮毛哎哟康教呢好看啊我下得多重啊姐啊我下得啊呢提毛乌兰那个我女叫咱们啊不我中国教教呢阿拉朝外呢我得了帮我下得个我下提莫了啊皮莫
1: 啊皮
0: 皮啊皮皮啊皮皮皮皮莫灭了我下回莫个灭了呢人咋么了我妈病啊我妈病啊我就了啊我就了呢我得了老回了啥了啥了老妈我得了老回苗大将啊姐我下回莫啊我个老不起了苗大将啊老了回打啥了打怕啊姐
1: 怕
0: 啊怕啊阿罗有个干

0: 那天来拍呢，嘛我忙啊嘞啊，俺娘伊来拍哦，拍我一卡不依，咿呀去嘛嘞，去看路一定哎喂，天去过烧烤好，嘛伊啊嘞啊，你去过烧烤哦，可以嘞啊不依。啊，这把木米哈呀哟得阿嘞，这把你个木儿啊错都啊那喏，你把我这木儿放牛犊拉来，自己也都嘛是提多多个嘛来牛个喂。呀，妈咪罗妈西，提着皮个妈来牛啊，妈咪喊着哟喂，我在我山呀，呀妈咪罗啊哈，提个呀鱼啊，木多山家牛少啊喏哎，我在我山呀。提个呀，喂，不都是家牛错啊喏，喂。哈，妈咪在福州，黑吉罗爱讲嘞，喂。啊，打了几个都，人我来用嘞，又拉面。啊，当几个都拉拢摇浪摇浪个了哇！我不要压路那这忙么压力喏，叫妈咪弄啊，提个压嘞。嗯，个呀到了侬，木呀个手菜放啊啦，啊木咪呀把那阿妈喂，呀不呀也咪侬阿妈阿嘞，那你来我呀，那呀喂，啊对呀你的婆老妈讲的哦咪。母一起读嘛大啊嘞嘞，米老啊龙和巴将啊嘞，你嘛大二麦，三姐和巴将啊嘞，当片大二马来。啊，对呀，你的铺老啊嘛脏哎。我做啥好，妈妈留没弄哈。米露，米露，我做啥好，妈妈爱我呀。米露婆，妈妈咪啊，天哪，米露妈咪。天哪，妈妈咪啊，天哪，米个啦，妈喏。阿姨啦，米弄阿妈，哦，妈咪家哦嘞，把弄阿妈哦。哎你那又会把将啊来比车马弄马来的，
1: 我才三呀嘞哦，还没见妈妈哦，我马上来呀嘞。妈呀妈呀妈嘞不都有错呢，哎啊妈那天啥吧妈大妈妈哦错都压当啊哦嘞错都你没我压当多啊你 我一个茶啊哦我沙沙来喵哦你里老的那家老姐妈老家没来的那家呀姐妈的有没来啊有没票嘛妈

不怎么打不没打跑的能啊管用了他过了过了过俺们来你比米乱配过不没有头马在哦俺们有滚团了呢他比乱放下去呢头马处在俺们玩过俺们没见了

那多这大尊也么。少年的他早在东南飞哦，家里种那麦在轮接了哦，就老飞他早在南接年年哦，为烟在为那他妈在南为哦。有，人人诶，出卖罪犯，等你冤嘛哦，看你夸父那罪难度哦，他们大富诶将带这样金钱哦。在那大发的中草啊喽，羡慕。春发的绵绵，这个。

家庭啊，不在对街喽。结果被缅甸啊，滚蛋你狗！呀母将这咱你个养喽，林奴。谁家没富面呐？这段路富有，这里最近呐，把那造好喽。巴诺，

种啊，最在老为蒙面喽，背后负面的世界嘛，个人世喽，也没有好那把那好样啊哦，哟。将卦为壮，这位本身切哦，将卦红啊，老本身哦，因哦，干脏的卦面啊，占就贵哦，碰到这东贵为本位喽，钱哦。在见嘛不念啊转来走也得行啊问啊养听啊咯行哦莫带来故意这养有你偏哦养有来偏啊好养啊哦站在一步啊，仰听天哦，站远一步啊，仰听咯，问哦，站小一步啊，仰背休，虽那见嘛，拉走了命哦，解哦。八位神将啊，在东上哦，哎，东边不那牛在休哦，飞哦，飞大那在落在蒙风在哦，哎，军长飞那就发红哦，哦，像哦。杨秀为前途啊在哪走转啊中啊转走杨方哦哦光哦东侧别月那面啊最大啊最哦杨为前那前啊转走啊哦谁见嘛见面啊接小流咯哎呀牛这嘛见啊再来哦哦就长见没接接没再来走哦变兵这壮哦这再来哦哦就他们为谁醉酒啊醉哦也没喊酒为酒门啊了天哦左手为酒门啊最放心哦梦了酒断啊天车哦向哦庄稼你听闻啊这番来放哦太那乌啊路为求见嘛哦见哦来朝为这见啊放多足哦在家这都有个庄户哦

老切切老为啥爱做那欧顿老切为自端为欧顿也心欧那一百马为不言那欧马杰瑞斯多埃欧马耶云欧云来这回烧这两云欧有真因为就飞了云涛耶啊那哦心哦有飞飞了哦他哦刚哦

燕最燕呐，燕妈燕庄喽，爹妈滚操寒喽，我再留啊哦，我家这哦这哦哎，才燕呐，顿苦念娃喽。在这风哦，盖难办哦，难。哎哟，娘嘞，真香嘞，阳光嘞，可老哦，风枪在丢喽，办大包哦。干，干为。

这再没报答，从来你背了我，又背了双眼睛出路了哦，哟，从来没把一位打出去路了哦，就就我来为把酒啊哦。嗨都没有年这样你走了哦，不要别再了。

们在流淌里，扬长的扬北就朝着古老扬长的高那沙那是深水老蓝高年的家家的伴大年困了你那平安嘛是贵人哦人这哦这哦为听见那表表年

子路都少了，得找子路往那帮一路都得弄东东边上，我晓得弄东东边上的谁不来走就来喽，得晓得和妈妈讲的。啊，妈讲弄东东边上的鸡蛋，得弄东东边上菜，说真，那么啊，张大路来就忙的都当场，得了说真晓得能煮泡蛋。得了，到住喽，得了，就住干喽，得就住干嘛的，就嘛的，多到一家油还得到叫嘛喽，慢慢走的不，也就是的，住着的多，过过路这都把的，找个的得进去那嘛，叫嘛，一弄嘛到啊。一路里，对么不依旧说的，对么找找找啊，对么找的，找找个的，来去热闹当场，对么，么对么叫叫住咯，么不找找的，啥会可能住里混着，几间热闹，么不说住找的几个不来么么。找个俺找个到金角那，对么么么么么么，对么不走脚脚跟着地杭州喽，对么走地的白喽，么走地的就不能住喽，对啊，乘车就不能住的咋的啊？啊，但是弄的我那也是不得到认识的家，估么找到金角那当场挨了嘛，连不拢出噻，弄的他找到金角那当的连不拢出。人不住的他，你让不住的，不让他垫个底，但这里不能讲啊。住在主管中，叫么事情干在做干转单对了，这里不能的。住在主管中，叫么事情干在做干转单对了。哦，弄得顶个顶，中桌的，这里不能讲，弄东弄西上，搞那么个纸海浪，搞早知道住在主管中干，搞那么个，搞海浪，搞才早到住在广州干的弄东弄西上，啊，弄的。这三天做到哦，要过那嘛，过之后拉的车咯，得了，那那这干到一张嘛，一张干，得了么后拉的车那咯，么做到了八月，得了么接了上了八月的，然后拉的车那的咱们，啊，后拉的车当场得了找卡轮车的家不能主流管道了咯，得能主流管道就不订单做咯，得。他啊，就叫么生产工在么做订单做，么生产就这么连人接老少路那八做，那的咯，他连厂不能出，这里不能讲，住在主管中，么么生产工在叫么做干转单对了，那的，他点来的路做我呢。这里不能讲，弄东弄西上，住在主管中，我默默生产工作，叫主管转单弄来，弄的啊，忙喽，你们走路着地，么走路着地，得么着地，连长不能出，弄将铁路着到干道，着路走路着上的弄，这连长一点不能出，这里。不能讲，住在主管中，叫么生产工在做干转单对了，那的，哦，这干爹地都做不动，来了这里，不能讲，住在主管中，叫姑么生产工在做干转单弄了，那点上差一弄喽，得吃补喽，对。三姐们到不了做收拢家做不一到半的这样说要做的三姐呢查子不了给家姐们晒三姐们晒手外们这到半我们做不晒子这干嘛这喽呢今到不了做收拢家做的
sau cam cho chàng mà sinh thành con tàu

轮渡我噶，为你去摸脚货渡，落台轮弄。土地面我摸路学噶，要土地面我去啥做呀？姑姑，我落台你做几噶小东西啊？为一切地面有娘的路面也大咯，我有木道的去道里来修，娘的做几摸西啊？去学些读书啊？我摸更冷更土。我也去用去好有路线路跑，也能用到叫活路。我那弄老太个路呢，太个做几个小东西啊，大木里子。个娘的路呢，我就找，我个去包，还得个用钱给到李家。有领导弄呢，有住到啥呀？我能有我找有轮渡噶。要啥也用呀，我呢我就搞莫几个小东西啊。等个路好撇啊，还得个路好撇啊！我有叫个木叫路内容，路内我个找事啊，要你家接着找事啊，转上木着样大儿，接着活路我你抬个路弄，你有慢慢去，莫着多急着个木叫路内容，就给个小东西啊，我跟潮天气要到，讨潮事啊，就被手拎出走。

小伙伴，我和哪来比个那个多么幸运？哪能有得说？得佩服周志么和得感恩小伙伴，是个他们人好爱。俺他妈没啥呀，发了俺给俺他妈一毛，就和十年发了么爱说一天啥子过啊？俺老初不下说十年发了么两个，说比个多年我每年老初过，我跟那个下地度假么爱，本钱嘛起码还得下我度假，我跟那个一家么我每年。是别别些年衣服啦，买两天嘛，嘎达着。阿里帮个，阿说衣服啦，衣服一米，买点布啊，买两件嘛，阿里嘛嘎达个，消费买两年，体费嘎达着。比花五块的我们的小本当个，买两消费吃不足，当我们年是别别些年嘎达着，买两两个。要过下本期度假年，我刚刚改一家年，是你六八年子拿和棉拿装个，阿我拉出下地地地个，我刚刚改用我们年，阿里嘛一拿去嘛中啊，说的别个。啊，小伙伴，他们我半年是给他们去看哎，那次那米百合百搭，一些年多多有多百合百搭哎，俺那次票和票我，啊，我拉错他妈的个小伙伴我拉错没和可咋可多哎，他们伢出几个门啊，俺打了几多个门啊，那次和票一百哎，俺他妈伢俺的兄啊，俺们伢茶叶小伙伴。茶叶他妈伢别我小伙伴们说呀，那位的呀茶，那位茶的呀，嘛位的来。UCLA 阿里帮啊，啥拉没干么的嘛？苏十年对你服了么？哎，那出国白下提升估摸，我都我们俩产业个多啊！阿爹说看你对你，我办过产业嘛多么精哎！产业多啊嘛，我办年小伙伴说的办哎，对你啥个多嘛？我办年维持来别个什么？我阿妈怕个了嘛，可么做喽？我妈妈做过，我来干当啊！你帮哎，啊，小人帮伢小伙伴他妈个呀，啥子德拉赞、雷诺、阿拉，啊，你帮哎呀，阿赞、阿尤拉萨，一些人没得小叔公哎，那偏那是得是我过年叔，叔别不是伢，那出国吃去哦，茶叶你准备茶叶的南北哎，我茶叶多嘛哎，啊，什么我们伢，阿妈怕个了嘛，可么重啊，阿妈怕那个了嘛，干当啊，啊，你别，你看他妈个小伙伴和么的说，说的别不伢，啊，俺们俺别么伢。阿叔伢嘛生哎，搿个说的别伢阿拉妈哎，妈妈哎嘛生哎，搿个十年哎，才一百么伢嘛啥，阿五拉出百么伢嘛很多，特别百么伢才一阿里太个多，拉出过嘛么伢，阿小百伢嘛盼嘛格里么伢拉别的小伙伴，阿小百伢才一都说么伢，就搿么吃哎，一吃就搿么重啊，阿都最实在和嘛吃了百种不多种伢，拉出阿嘛盼嘛格里，啥的别伢。